不得过把那安安拉松苦皮呀，那安苦啥子有那？我诺爹安苦啥侬不成？安诺当苦买那啥子有那？乌芒爹都是个成，那安苦啥子有那？奥克呀，我诺爹。